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

彩，你你你与我海誓山盟情意在，我心中只有你，只有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

此夜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阿关直播长针节目。是下早吼，日头啊，都无讲真热情啦，哦啊，这个透早都开始落雨啊，啊一阵呢，啊落雨呢，云啊，个薄薄啊，啊个有日头，啊个有雨吼、哦，这种的天气形态啊，可能想到就是风台。啊，咱讲哦，迄、那个白海豚迄个风台啊，昨昏啊原本吼、啊，以为哦，伊安尼就安尼顺顺啊，向西边安尼去就好啊。啊，不过今仔日吼，讲诶，这个风台啊，敢那一个挖起来啊啦，哦，上紧今仔日中昼可能就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哦，啊，咱的气象专家讲今仔日吼，这个白海豚的风台吼，搁挖起来啦，因为昨下暗吼，也差不多都消失啦哦，进入到奥克纳瓦附近吼，伊的这个本来中度就开始减弱啊吼，所以呢，咱的气象专家。认为讲安尼吼，所以变作啊，轻度的风台都未紧张啊，哦，未有灾情啊，未有啥物影响啊。但是今仔日吼，下早的时阵啊，哦，应该讲是早暗哦，都发现咧，这个风台啊，经过吼奥克纳瓦附近啊，都开始搁卷啊啦吼，哦。所以呢，这个风台伊的速度，而且搁变慢吼，哦，啊。跨开啊，伊若变慢，伊就会更加久啊，伊就阁活泼起来啊，哦，嗯，这个风台吼，咱讲风台啦，哦，风台的形成啊，甲海洋哦，就是啊，大海的温度有关系哦，有关系啦，哦，这个大海的温度若较悬啊，伊就吸收的水较侪，因为小气会向顶面，所以呢，在顶面的水气较侪，伊就会更较侪，哦，更较侪就愈来愈大。所以唔敢讲哦，哎呀，这风台变化嘛真大。昨伊安甲咱的听众朋友啊，甲分享过啊，讲啊，有迄风台呢，在台湾海峡要洗三年啦，啊，唔知吼，这个白海豚这个风台，未来伊是要安那行？但是啊，知影讲哦，这个风台呢，应该也今日拜五嘛，拜五拜六礼拜啊，这三天拜五拜六啊，这三天啊，拢会输到咱西半边这大家出现落雨。

哦，落雨啊，而且哈，这个北部这边啊，落雨较明显啊。这个风台呢，这个暴风圈哦，八礼拜，预估是礼拜哈，暴风圈啊，该按咱北部这样小块安尼，扫过小块啦，轻轻啊扫过啦哈。啊，拜六就开始落雨，拜六就是明仔，啊，因为呢，伊的速度变慢啊，所以讲哦，影响咱的时间个延后哈。那是啊，咱的平常比如礼拜六礼拜，明仔后日有活动啊，哈，北部这边啊。天气较无好啦，哈啊！不过这个风台无一只啦扫啦，所以呢，你那是安排是啊，按下降期呢，还好啊，小看落只风台好哈，而且外围的影响哈，外围的影响，今仔日开始啊，今仔日哈开始就影响到咱北部呢，开始就是哈落这个阵雨啊，有当下雨势较大啊，一阵，这东西咱这礼拜开始啊。拜一啦，甚至顶礼拜都已经拢预测掉啊，提醒就是咱拜六啊，礼拜明仔啦，拜六礼拜哈，各地比较较容易有落雨啊，落雨迄时啊，落这种风台雨啦。

这是凤飞飞所唱的歌曲温暖的秋天。为什么要讲秋天呢？因为秋天到啊，今天就是二四节气里的立秋，立秋就是秋天开始了。哦，时间有够紧的啦，哦，春夏秋冬，已经过两季啊，哦，所以呢，啊，即马到秋天啊，秋天的第一季应该爱慢慢啊，慢慢啊，吼，转凉凉啊啦，啊，咱啊，个有秋老虎啊，未来嘞，哦，那么不是讲一定会凉凉，就是讲在二四节气开始啊，二四节气拜今仔日吼，今仔日啊，都是立秋，立秋，好，咱来听这个立秋，是啥物诶，这个情形。秋就是啊，秋天开始啊啦。这个时阵养生的秘诀就是爱顾气，热天爱顾心脏，啊那是秋天爱顾气气波啦。饮食这方面哦，爱润气生津，滋润气波。早困早起床，和咱的气哦，会当较舒服嘞。适当的运动，保持着啊快乐的心情，做适度的按摩，改善哦早暗温差较大。所引起的过敏的情形，譬如拍卡枪啦，还是拿熬打。中医师讲，在秋天以后，饮食爱过稀，过稀的物件，中医的例如麻、百合、蜂蜜、白木耳、白茉莉啊，都是银耳、珠帘子，对稀拢就好。白茉莉含有着植物性的甲基，这样润稀哦。白茉莉、珠帘子。啊，会冷啊！甲在顶悬吼，在倒一点啊，旁边安尼袂当嚼掉啦，旁边袂当下落煮哦，下落煮伊的营养就无去啊啦，就干那食糖水。黄帝内经，中国的一本古早药册《黄帝内经》内底记录，秋天就是爱早困早起床，因为秋天有日头较晚。起床，咱嘛唔免像像热天啊，见啊早就起来啊，日头嘛较短啊，所以呢，较早起困诶，日头一出来，起床啊就去运动，安尼嘛袂讲伤早起来，日头变短啊，爱把握有日头诶时阵，因为啊天气啊较凉啊，而且打扫。热天时啊，湿热湿度较高；秋天是开始打扫，打扫的情形容易伤细胞，啊嘛开始啊容易感冒啦。所以你嘛爱透早的时阵会较凉凉，薄薄的外套爱提出来穿啊。暗时啊，九点啊、十点啊就去困啊，下早时啊五六点啊起床。啊，你较正常。你若热天啊，伤烧热、伤湿热，日头阁足早起床哦，你可能四五点啊就起来啊，较凉凉的时阵较好困。所以你五六点啊起床是会用的啦。秋天啊，会当按摩，迄都是迎香穴，迎香穴的鼻啊家，较高鼻啊过敏的人，你都吼鼻啊。鼻腔这两边啊，撸撸嘞，撸撸嘞，这是啊，影响对鼻啊容易过敏的人，未歹哦。尤其是啊，气温变化啊，都容易啊呛啊呛，过敏也起来的人，影响穴较接来带伊啊捏一嘞，未歹。另外一个穴道叫做鱼际穴，鱼是啊鱼啊，际是国际牌迄里际，鱼际穴会当他接接起来按摩。鱼际穴就在大头拇公下面，记得吧？大拇指下面这个的鱼际穴，这个点就在撸撸嘞，两只手安尼撸撸嘞，撸撸嘞，撸撸嘞，伊就小小小小捂面，阿嘛袂歹啊。手骨按摩，按摩了后手小小捂面，面啊皮肤扭开，较袂生撩纹，深深的撩纹，扭开会愈来愈浅。

0: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而且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呢，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就这年啊。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啊？搁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安即马带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也可以煎煮炒，一箱8罐，一罐750cc， 1980块，198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今晚好耶。

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元。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元，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元。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元。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元。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元，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元。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元，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元。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元，三盒2500元。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元，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元。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琵琶月，这是包娜娜的歌声。
1: 听众朋友啊，你有多久无去过故宫博物院？伫外双溪，咱台北的外双溪还有一个故宫博物院啊。以前啊，囡仔的时阵哦，老师哦，拢会叫阮去故宫博物院去遐参观的。啊，足久无去哦，有一天伊按甲同事去哦，规工诶，伊遐真个真大啦。啊，佮因为哦，咱历史啊有读过，所以咧好奇，啊，就来加看一下。讲啊，中岛啊，看个人修啊，人个门要关啊哦，甲知影哦，甲知影爱出来哈。啊，迄阵啊，迄种个感觉是讲，啊，我奈来遮久，奈得来得遮久啊。我中岛你去，奈到人个五六点啊，要关门啊，咱甲互人请出来。故宫博物院真正真大哈。啊，咱即卖故宫博物院有北院跟南院哦，在台北个外双溪是北院，啊，在嘉义吼有南院呐吼。在五月份哦，2026年的五月份啊，到八月初啊，八月吼，迄个是一样看卖，反正都已经过去啊啦。啊，但是哦，唔免烦恼，因为呢，伊个个第二摆过来电视是五月初到八月初二吼，故宫北院啊。第一展馆哈，得点出一个叫做《龙藏经》啊，等下伊安个来介绍啊。因为吼，足多人去看，讲吼排队吼排几啊站楼啦，啊排甲满满满啊，要看吼安尼，这是空前吼，这进前无人这么侪人在参观，所以伊个开第二摆，吼八月初八到十一月初八啊，第二摆个开放，安尼会当。先预约，就是讲你会当先在网络吼，去啊先预约吼，先买票一款。啊，咱来讲咧《龙藏经》，《龙藏经》啊，是即摆吼，这个故宫博物院吼的展示的。啊，伊即摆展示的伊的特色啊，都是第一摆将龟头的《龙藏经》连伊的这个包装啊、配件。规弯弯晶晶啊，来点时这龙藏经哦，有108本啊，108函啊。啊，龙藏经是啥物啊？龙藏经哦，这是吼是个佛经哈。啊，伊这龙藏经哦是西藏文所写呀哈。这是清朝的，清朝有一个女政治家啊。就是啊，孝庄皇太后啊，就是咱咧看古装剧来的大玉儿啊，安尼听众朋友比较较有印象，大玉儿就是孝庄皇太后啊，孝庄嘛，会当叫伊孝庄太皇太后啊，因为诶大玉儿哈，伊啊是啊，即、這个皇太极诶，即个皇后啦齁啊哎嘛是顺治诶妈妈康熙诶阿嬷齁，所以呢也嘛叫做孝庄皇太后啊，是孝庄太皇太后齁啊，伊做皇后个做即、這个皇帝诶妈妈，皇帝诶阿嬷齁啊，所以呢伊是一个女政治家啊，伊亲祖哦栽培哦能呆诶，皇帝啊，孝庄皇太后大玉儿，伊这伊啦，伊就是讲哈，伊呢就是建议哦，康熙安尼应该算是康熙算是伊。

孙啊，吼、哦，一建议伊个孙啊，吼、哦，来支持伊啊，来写这个用西藏文所写佛经、佛经啊、哦。所以讲个这个龙藏经诶，伊个专名吼、哦，专名叫做就等个啦，伊安来看一下，讲个专名叫做这个叫做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啊。藏文大藏金甘珠尔，哎，啊，这本哈、啊、佛经呢，啊，这本佛经哈、啊，讲哎，这是就是这个藏文哈、啊，西藏文下哈、啊，因为啊，咱的这个大玉儿皇太后哈、啊，孝庄皇太后呢，伊是蒙古人啊，啊。伊过来到北京吼，啊有一天伊看迄款的库房内底吼，发现啊一本啊明朝所抄的佛经，甘珠尔啊佛经佛经啊，等于因咧因迄种咧满人吼，藏人因叫做甘珠尔啊，伊迄本伊看到迄本是明朝写明朝呀，啊内底是写吼。释迦牟尼佛的语录，释迦牟尼佛的语录啦，哦，因为是明朝的啊，已经在古啊啦，哦，啊个破啦，伊感觉真可惜啦，哦，所以呢，伊就等吼，这个康熙因孙啊，哦，做皇帝啊，康熙六年时阵哦，啊，伊呢请因孙啊，哈，这命令。即下骹手人啊，佮嘛唔是讲下骹手人哦，专业嘅人啊，来个定抄，不单来抄哦，不只只干那抄哦，吼、哦，阿哥呢？阿哥哦，在即、這个即抄喺根本嘅经册啊，吼、哦，阿哥爱在做轻，吼、哦，啊做个足水嘅啦，阿哥在包装起来，佮袂派去，佮袂暖去，吼、哦，所以呢，伊迄是即卖看起来应该讲是一个即、這个。藝術的作品齁、哦、所以不只是一些佛经，而且啊个是艺术作品齁、哦、啊这康熙皇帝啊，康熙皇帝呢都将这本齁、哦、佛经啊带于在后面叫做内府尼经写本藏文龙藏经啊，甘青龙藏经啊，今嘛咱得讲龙藏经，内府尼经写本藏文龙藏经，这是啊，已经得康熙皇帝一阵啊，顶抄顶下写好诶啊，啊，这个龙藏经哦，龙藏经啊，这个是啊藏文哈、哦，所以呢，咱一般咱写汉字的人啊，看较无人哦，诶，藏传的佛经啊，哦、啊，以前哈。这是释迦牟尼佛的语录哦，啊，内底拢总共哦有1057个经典的故事哈、哦，啊，内底有释迦牟尼佛诶教法，释迦牟尼佛诶律典哈，啊，个翻译啊，这个总共有108本的款啦啊，啊，这个清朝康熙嘛，康熙啊，听伊阿嬷吼会交代咧，所以伊哦动用足侪人来写吼，啊个有请吼、哦，请这个喇嘛伫只这个诵经念佛吼、哦，啊请啊要来完成这108本呢，用吼讲、哦、用300年的时间。300年的时间，然后都是一代传一代，啊，你再下落来了后吼，啊，个爱在裱框，啊，个爱在装饰，啊，个爱在这个包装哦，因为这算是哦，真重要的经典吼、哦，经典啦哦，拢108本，啊，108本吼、哦，拢在台湾。全部都在台湾啊，中央有一本哦，第91本呢，讲迄阵啊是藏在吼，藏在咱的在台中武峰遐啦，啊，装哦，迄、那个这库房漏水啊，煞黏掉的啊，黏掉的煞拍未开啊，有够可惜哦，还是非常的这个可惜啦，啊，就是咱台无台保存失当哈，啊，咱的这个故宫博物院哦。108本的龙藏经呢是2024年啊8月份啊，甲大伊登记做是咱的国宝吼、哦。啊，伫咱台北的台北的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保存，啊，即摆吼2024年。

六年五月份是第一摆吼，108本哦，到顶来来这个展示啊，来和民众来参观来看啊，展出啊。啊，第故宫南院啊，故宫南院是平常时拢有啦哦，平常时伊就一个月吼，展出一本，安尼轮流哦，轮流。啊，这个龙藏经啊，龙藏经哦，按康熙一直写写到什么？写到乾隆。齁、哦、康熙下个乾隆个台完成哦个台完成啊哦。啊在乾隆的时阵呢嘛啊个有另外个做个下一拜个下一本啊齁、哦。但是呢这个乾隆个顶下顶超一拜哦齁、哦。有12本得咱台湾家啊96本齁、哦、是得北京啊得这个这是乾隆的时阵，搁做一摆吼、哦，就是搁在写一摆，搁在复制一摆啦吼、哦。啊，康熙这组吼、哦，康熙这组历史较久啊，108本吼、哦，康熙这组拢在台湾，所以要看吼、哦，这是咱的国宝啊哦，咱要看真难得的，真难得会当看到啦啊、哦。啊，这叫做吼、哦、内府泥经写本藏文甘珠二啊、哦，龙藏经啊啊，这内底伊个。也吼拢用金马写哦，金马写的，所以呢，这看开都是安尼金光闪闪。啊，唔敢人讲哦，看到龙藏经呢，你会哦，敢那有很强的能量，很强的能量。啊，有人都在网络在传说，就是讲，亲目睭看到咧龙藏经都有七色福报。佮佮咱吼很难得，很难得，很难得。不管吼，佮伊讲安尼排队排队，足侪人啊，可能是看到网络安尼在讲啊，所以呢，一定要去台看一下。啊，8月吼，8月咱台湾啊，咱台北正2026年8月初8。诶，个电视一摆，8月初8到11月初8，啊，有闲啊，咱会用咧去看金光闪闪，拢用金马写的呢，泥金写的哦，而且藏文，哎、啊，也是艺术品，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啦哦，哎、啊，这是康熙，迄阵啊就开始来写，啊，个来台裱框哦，来台保存。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即马要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再阁介绍咱的节目。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轰炸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

0: 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花布波和你我轻松掌握心灵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花布波提供。
0: 哎，阿爷，你等来啊！哎，给你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天气足好，咱就想要出来去行行诶。顶一阵仔，伊安有带咱诶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20个国家诶森林游乐园区，20个哦，分布伫北部、中部、南部、甲东部拢有啦。啊，这20个国家诶游乐园区，因为挂一个国家，所以呢，拢是国家伫管诶，应该是农业部门有伫。经历有在搞，你去吼、哦、爱收门票，门票干那是啊清洁费啊。每一个游乐园区收的门票价值无同款，差不多200以下，因为是国家的，所以呢65岁以上的长辈只要10块，成人票较贵。啊，有个分哦，囡仔票、军警票等等，无同款的收钱标准哈。20个国家森林游乐园区，听众朋友，你敢有去过？20个哈，北部这边才有满月园、东眼山、拉拉山、太平山、内洞。啊，那中部有观雾、大雪山、八仙山、奥万大、武陵。南部有双流、阿里山、藤枝、垦

丁当波五明池合欢山池南复原资本向阳在国家级别哦国家森林游乐园区拢有单位拢有的管理，所以吼来得落空啊，真好真安全。啊，每一个森林游乐园区吼收的费用无同款，有的有优待，亲像哦大雪山都系150块200块，平常时也是假日有的还佫有特别的优待啦。啊嘛有免钱的观雾、合欢山、向阳，这拢你去啊唔免钱，顶无偌久。有朋友在义安讲吼，观雾森林游乐园区吼，足水诶！观雾在中部啊，伫东入去啊，讲足水诶啦。那是要去森林游乐园区要去佚佗诶，上好是会当伫遐住一暗。足侪森林游乐园区吼，有诶小木屋，去遐住一暗，过灯光，透早吼爬山去吸收哦，森林内底诶分多精哦，足赞诶，非常的。棒，今天一安啊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咱北部真方便真容易会当到位的所在，你唔免包车，咱来住北部家呢，啊，佫会当东港来回。今天先来介绍吼满月园，人讲景庙起行啊，满月园一安有去过，想讲近近啊，所以喊你介绍，反倒倒来想，像你近的所在，新北市这大家交通就方便呢，应该爱给介绍几摆啊。听众朋友去遐去行行的，近近啊，就容易就会当到位的。满月园国家森林游乐园区是在新北市的三甲，坐公车都要一站一站停，所以较久。啊，你也家己开车30分钟久，就会当到位。坐公车去三甲市啊，遐807公车就会当直接到三甲的满月园国家森林游乐园区。这是新北市真好佚佗的所在，无讲真远，山嘛无悬，真适合啊。假日来去遐佚佗啦！这样的满月园森林游乐园区有两个瀑布，处女瀑布跟满月园瀑布。这个瀑布真正舒服哦，处女瀑布跟满月园瀑布吼、哦，伊个管道有够，瀑布吼拍落来有负离子，伫个瀑布下面哦，空气足好个，佫足凉个，很清凉啦。满月园森林游乐园区啊，拜一到拜五8点开园，下暗时啊5点就关起来啊哦。你若不爱出来，你就关在内底。拜六礼拜7点开园，7点到5点。满月园森林游乐园管道在300到1700公尺，内底有拉溪，因为有拉溪有哦，水流落来吼，就形成瀑布瀑布。这个所在以前是泰雅族啊，直接住日本人统治的时代啊，日本人呢引进啊柳山直接进，所以满月园森林游乐园区的就这吼树啊吼、哦，还是日本时代都进个起码，对民国77年正式的成立啦森林游乐园区。北部的朋友就这人有去过啦，满月园森林游乐园区哦。爱收票，大人平常时是80块，假日是100块，半票50块，65岁以上一张票，优待票是10块。满月园森林游乐园区才种足侪树啊哦，规年通天拢足凉诶，吼，而且马够足侪鸟啊，甲蝴蝶。园区内底吼有健行步道、自导式步道，这几年呐就安全诶，搁有满月园步道、处女步道等等，足侪条步道慢慢行。在秋冬天看枫树，啊，当看鸟啊，看瀑布，看蝴蝶啊，另外也搁有做几啊个展览馆啊，会当参观处女瀑布馆25公尺，看10多公尺，热天啊吼，水量嘛真澎湃。真多啦，水袂断去啊！去遐呢，看瀑布，享受瀑布拍落来的负离子。另外，遮呢啊，搁有红沙瀑布。下晡时啊的时阵，日头若照着，会看到彩虹。在瀑布对灯看到彩虹，吼，伊的折射。满月园上有名啊，两个瀑布，一个处女瀑布，一个叫满月园瀑布啦。你若去到满月园森林国家公园吼，都有啊导览图啊，你就看迄个地图都吹丢啦。啊，那无你就看路标，路标嘛会带你带去到满月园瀑布啊，再有一个满月小桥，爱行桥哦，都会当看到瀑布啊。即搭加个游客中心，游客中心加有展览馆，第一个叫做溪流馆。啊，溪流馆是在介绍满月园这条水，这条溪啊叫做拉溪，
这不是大坝溪哦，这叫拉溪。溪流馆内底介绍吼，个溪啊内底诶动物，蜻蜓啦、啊、蝴蝶啦，蝴蝶馆内底介绍蝴蝶，有蝴蝶标本，伊安底只有看到真水诶，紫色的蝴蝶，细细只。森林馆哈、啊、是介绍嘛，月圆吉他家诶树拿。啊，树啊，遮个树啊，有阔叶林，啊，佮有柳杉林。你去遐行路，你都会看到树啊啦。啊，你唔知影遮树啊，你就会森林馆去看，也有樟树、香楠、枫香啊，也啊佮有阔叶树，遮拢有介绍。森林馆啊，佮有介绍鸟啊，哦，伫即搭遮有出现过鸟啊。参球蓝雀、五色鸟、翠鸟、大冠鸠、哦、大冠鸠都是大家的老鹰。满月圆哦，你那是要家己开车去行三鹰交流道，按三甲遐入去，入去到叉角北叉尖山遐叉角。啊，你那坐公车吼、哦，你去三甲旗啊、三峡总站遐坐八零七啊，都到满月圆的门卡靠。公车总站等下嘛是坐这个807，坐个总站，阿妈按总站坐等下，出来满月圆，会当直接来到三甲旗啊来去踅，三甲旗啊真正有够闹热嘞，就是人咧讲的三峡老街，看你要安那算啊，三峡老街呢拢得卖食的啦，阿个会当爬鸳山。那是啊，满月圆爬无够，会爬过来去啊鸳山，阁继续爬，真正是真好。去的所在，新北市的朋友、台北市的朋友坐公车都会当到位啊啦。

今麦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阿个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贝塔新酚。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有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钙质嘛有哦，四粒都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

0: 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3， 还有钙，咱这罐的葡萄糖胺你可以考虑，你不用瓶瓶罐罐啦，不用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一罐钙，一罐 D3， 不用啦，咱这罐的葡萄糖胺里面就都包含有这些成分啦，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555 230725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崩溃，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嘛。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诶，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诶，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555 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1: 八八节回馈活动，买咱的保健的物件，满3600块就打八折，满3600块打八折啦，干那两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蔬钙啦、诺丽加索、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桑黄加红景天三合一的三品，卵磷脂、B 群满3600块打八折，会当到啦，满3600块。怕被解买大一项的也都一样，譬如今天的早就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益生菌880块，现在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满3600块怕被解，总共哦，若是要来到3600块，都要买五罐啊，只要3520块啦，平均一罐704块，880块加704块，一罐都新要180块嘞，快要180元嘞，买5罐180元。五罐真正新真济啊！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两罐3600块，搁拍八折，等于呢2880块，平均一罐是1440块。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

暗会阿未来阿未来，所以嘛无包括在遮，因为阿唔知影啥物时阵该寄到位啦。安尼在咱一直欠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会嘛无得即摆回馈来滴。美曲一罐480块啦，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赶快嘛是会当拍八折。叶黄素无包括在来，阿可咱就脆食物啊嘛，无包括在来哦，油。叶黄素脆甲咪啊，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维生素 B 群啊，真侪朋友哦都在问啦。维生素 B 群啊，包括 B1、B2、烟碱素、B6、叶酸、维生素 B12、生物素、泛酸，这八种合起来叫做维生素 B 群。功效经过着卫生福利部公布的维生素 B1 会当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帮助皮肤、心脏、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啊，可以维持正常的食欲。啊，那 B2 会当维持能量的代谢，啊，可以当啊维持皮肤的健康。烟碱素呢，会当增加着皮肤啊、神经系统啊、黏膜啊、消化系统的健康。维生素 B6 会当啊帮助啊氨基酸正常的代谢，帮助红血球内底的脂的形成，帮助色氨酸转变作烟碱素，帮助红血球维持正常的形态，增加神经系统的健康。叶酸会当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核酸加核蛋白的形成，对胎儿的正常发育和生长真有帮助。维生素 B12 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增加着神经系统的健康。生物素同样可以维持能量和氨基酸的代谢，可以帮助脂肪和肝糖的合成，还可以帮助我们需要的嘌呤的合成，增加着皮肤和黏膜的健康。泛酸维持能量的代谢，增加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帮助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合成，还有氨基酸的代谢。不管呢真多人推荐爱补充维生素 B 群，我们的维生素 B 群完全进口的啦，一天只要一粒，一天只要一粒，就可以维持整天所需要。

0: 如有的 B 群的能量 ，B 群呢，一罐480块，一罐480块。
1: 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
0: 保健的食品，只要满3600块，咱就现拍八折。3600块拍八折的价钱，即马就是八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咧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叶黄素即马欠费，所以拜有咱的回馈的都无剩叶黄素的来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在这边那是讲哦，咱突然啊，耳啊吼，讲听无啦，就是哦，突发性的耳聋啊，这哦你一定要注意哦。通常吼、哦，这第三天以来，三天以来，你都一定要看医生。啊，这个突然啊，苍蝇人这种的呢，大多数是大疾病。大一边，啊，迄种诶，即、这个情形吼、哦，敢若耳啊吼，用迄个耳啊啦吼，塌掉诶，吼塌掉诶，啊，听声音吼、哦，擦，啊是讲听未清楚吼、哦，啊，佮有诶就是耳啊叽叽叫，啊、哦，有诶人会吼、哦，会头晕，啊，会安尼，天旋地转吼、哦，在看诶头晕就是咧晕啊，啊，佮看外口拢都看。看天顶啊，看地板啊，拢在洗，拢地里在洗啊，哦，啊，这种的情形呢，这医生讲吼、哦，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啊？突然，为什么会发生突然呢？突然呢，这个耳啊苍蝇人诶，目前啊无吼真明确的原因啊，吼、哦，这有可能是话你耳啊内底血液循环不良，还是耳啊内底有发炎的情形，还是讲免疫失调，还是呢？病毒感染啊，这上重要发生在45岁到64岁这个族群啊，所以唔敢讲啊，爱去看医生。啊，佮有一种的情形嘛，有可能会哦，突然间耳苍蝇人啊，高血压、糖尿病、血脂红异常，即个慢性疾病的嘛，有可能会疼，会这耳突然间苍蝇人啊，这几年来吼，佮研究哦，佮发现吼、哦，血液啊，那是啊较苦的人。较容易坚起来的人，吼、哦，还是讲身躯内底本身都有发炎的状况呢，嘛真容易哦，真容易哦。啊，这有的人是单一病，有的人是双病，双病啊。啊，你都爱吼去看医生，你会当去看耳鼻喉科，耳鼻喉科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要进行到这。咱阿哥有一首歌的时间，咱来安排啊，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在歌声当中，大家讲再会。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风台应该对咱哦，无讲真大的影响啊，但是嘛是有影响。咱出门啊，注意安全。

0: 这里是一名本地二台855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阿铁。
14: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5: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3: 919，
14: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15: 有一则意思呢，就是
13: 919，
14: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13: 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照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打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我是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有的伫咧厝诶中间哦，会讲无聊啦。
1: 哦，
0: 啊无聊听节目啊。
1: 嗯，
0: 嘿啊。
1: 啊，都人爱听就甲听，
0: 对啊，
1: 爱看就甲看，看电视啊，
0: 嘿啦，
1: 随心所欲个，
0: 对啦，
1: 嗯，
0: 啊，迄、那个朋友选歌吼，
1: 嗯，
0: 都换一个较新出的啦，
1: 嘿啦，无啊，你，
0: 我朋友，哎呦，啊，恁逐工来拢放遐歌，啊，
1: 人朋友点的、啊，
0: 那人点的啊，
1: 嗯，
0: 对啊，都无道理咧，嘿，像罗州的陈太太要听延年的望春风啦。
1: 嗯，
0: 双林堡的谢太太吼，我那要听演员的
1: 休息号，
0: 休息号啦，多两条啦，
1: 嗯，
0: 嘿啦，
1: 嗯，
0: 啊，即马都读册，啊个教册，啊，莹莹啊无通啥，伊讲啊，
1: 你当做莹莹啊，
0: 嘿啦，
1: 假无莹诶，
0: 你有登来无登来拢无要紧啦，
1: 嗯，
0: 嘿啦，
1: 嗯，
0: 啊都平安啊就好啦，
1: 好，
0: 嘿啦，
1: 对啦。
0: 来啦，
1: 嗯，
0: 啊、爱听演员的歌，唔较简单，
1: 嗯，
0: 是讲唱的人，唔知道听的人的艰苦啦，
1: 哦，嗯，安尼唱要哪会知？
0: 好来啦，
1: 嗯，
0: 无就来，望春风，啊，甲迄个休息雨，
1: 嗯，
0: 哦。

0: 一支接一支，安尼食来就搁另外几包啊。
1: 哦，
0: 哼哼哼，哈，
1: 又过来啊。嗯，都就去敲迄、那个。一挂 CD 啊，敲了哦。
0: 嗯。
1: 欸，这片啊，我这片啊吃饼干。
0: 我看换一支啊，换一支啊片啊，哎呀。
1: 先来听一下啦。
0: 片啊，派劲。
1: 迄个啦。
0: 嗯。
1: 好多的中破塞啦。
0: 嘿。
1: 啊个阿三哥啊，塞牛车啦。
0: 好。
1: 哦。
0: 嘿。张贵老师的歌。哎、
1: 对啊。
0: 因为黄太太别听。
1: 我应该爱听这个啦。
0: 嗯。
1: 哦，来。

是因为迄个老卡仔因囝娶太太，才叫我这个糊涂的祖母婿要来办酒菜。香港今日灶卡来生醋提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莫怪查某人食醋时阵才会遐可爱。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拢会知，也若无食过的人，请恁试看卖。大生鸭卵来卡化，要煎鸭卵掺面线。鸭卵落顶是皮薄蛋，白人走四线，红人才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这就是油纸炒地瓜，地瓜就爱炒好软软，才袂损害到阿婆的嘴齿花。刷落去，这出就是红烧鱼五柳鸡，酸醋加四牛二，才会当治疗扁寿司。过来，这出龙虾炒韭菜，凡是无够力的红菜，吃了后则唔免搁再惊太太。来哦，今仔日最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的花鸡，这只花鸡毛洗得特别艳丽。我想讲要甲万几只起来送阮迄、那个，也唔过这只花鸡真歹性地。我毛甲串一支，伊甲我剁一个；串两支，甲我剁两个。我人气该修面剃嘴皮，也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晓洗，毛都串了了咯，也敢多忙搞大鸡，害我只甲穿皮皮。我沿路热，伊安尼沿路走，沿路飞，可比世界运动会。讲起来实在真笑过，这只花鸡煞跋落去臭狗仔底。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甲抓转来用洗衣机一直洗。奇怪啊，洗半点外真久，气味先洗都洗袂脱。人客客厅坐，等甲强强要发性地，叫我赶紧出花鸡。我就安尼干干脆脆36度72度，快速洗盐火，做好才甲胖猪请人去。迄人客看到是美国花鸡，安尼大家烧钱的，塌塌的规嘴皮，塌了后才知影气味有问题，想讲要吐出来又阁惊歹势啊，只好目睭结起去，大下甲吞落去腹肚底，顺便学了我这个祖婆婿的好手艺，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的花鸡。

来个小白无？啊，唔小白，那唔小白，我自我介绍，阮爸因爸人拢叫伊牛车公啊，也那我人大家拢叫我叫做牛车囝阿三兄。因为当初阮爸带阮娘无钱做大饼，牵猪去送饼，无花轿坐牛车，才会生我这个牛车囝。得使牛车替人搬物件，那我工课上打拼，透风如何也要行。无论什么轻重的物件，我是拢装车。顶一日啊，去下游的车床啊，甲车厝遐，拄着六月暑天长热，日头晒着砖啊堆，搁未输火烧山。

啊，甲是满身重汗，我犹原忍耐艰苦继续拖。讲啊咧讲，车床啊实在算较袂好搬。要若讲起吼，驾远车甘蔗，算来算去算较会行。人若嘴焦有甘蔗通食，牛母嘛有食买通食，伊嘛会打拼行。不过有一摆吼，去驾远的车甘蔗，去拄到一堆妖怪囡仔，对后面一支一支甲咱抽去食，害我车甲正平煞无够车，够袂行。也迄只牛母真知影。就安尼替我靠歹命，我一个讲哈惊哦，迄只牛母煞甲我讲，妈妈妈，哈煞甲我讲唔哦，就安尼先赶都赶袂行，过冬日啊，就安尼来甲我生牛仔囝，朋友啊，你敢知影伊一摆生几只？讲出来，互恁听着会惊。牛母阁未输狗母伫咧生狗仔囝，一体甲我生六只。经过无外久，一只一只大概会晓跨车，所以阮厝每一个人拢有一台车，就安尼驶牛车大出名，大家唔只拢称呼阮是组团的牛车城。

0: 这条叫阿三兄，
1: 阿三哥，
0: 阿三兄啦，
1: 赛牛车，
0: 牛车啦。
1: 我也个唔捌听人讲迄个牛的，才会一届安尼生到六只。这比迄个分家规个个较好分。
0: 哈哈，算唔错。
1: 伫阮庄口，我是拢看人个牛啊，拢一体生一只。系啊，生两只个足少，唔捌看，啊唔捌看人生两只。
0: 哦，牛俩生六只，赚赚到钱啊！
1: 不一定啦，啊，你得爱就饲大只，甲袂有钱啊。啊，饲大只得爱饲偌久呢？系啊。
0: 像这牛啊啦吼，
1: 啊爱教，
0: 算算个吼，就我真可怜。
1: 啊，无伊毋是讲生落去得遐累残呢。
0: 细只牛啊，啊，甲大只时阵吼，都爱甲更拼。迄片更加吼，伊毋知袂介绍。
1: 好，哎，啊，我是我知影更拼啊，但是我毋知影讲更那片啥物意思。
0: 啊，甲买嘛同款。你甲更拼哦，甲叫伊听。
1: 哦，
0: 爱听你。
1: 哎，啊，咱今晚迄少年嘛有人咧更拼啊。
0: 哎，不得不去啦！
1: 有个人个皮啊，咧甲更一个竹啊，
0: 更一个钳啊，那滴。
1: 系啊，
0: 哎，讲我说安尼，较胖安尼，
1: 较时髦。
0: 系啊，
1: 系啊，啊，唔过个洗面啊，去回流敢袂听？
0: 袂啦，惯习啊。
1: 哎呦，我敢那讲迄个很高，我都挂袂掉。
0: 哎，有人个，
1: 真正无迄个爱水。
0: 你也更刚嘛？猫跳更刚嘛？
1: 有啊，我有更啊，问题是我都挂袂掉
0: 啊。系啊。
1: 哎呀，都当你啊洗面来去回调啊！我耳啊都去回调，搁挂咧平江。
0: 无啦，迄个人个更耳吼，更贵啊，挂物件好看啊，较袂去拉去啊。啊，你普通一般是，
1: 我都拢唔捌得挂咧。
0: 一般是拢无更耳吼，啊，摕来你夹
1: 咧啊，
0: 啊夹咧人去拉去啊，我咪安怎？
1: 哦，那都一名牌啦，无一般那夹咧拢未
0: 丢啦。
1: 袂真贵啦！
0: 啊，那六几就算啦。
1: 对啊。
0: 啊，你若讲真正讲要挂喺泉州站的吼，你还更远呢。
1: 系啊，啊，锁掉了，唔得袂落去。
0: 系啊。
1: 系啊系啊。无法度。
0: 对啊。
1: 咱这吼，啊，画一个目白嘛，目睭皮嘛，安尼像甲要猫甲要海，啊，耳孔挂一个耳孔嘛，无法度。

0: 哎呀，挂袂掉，
1: 啊，自然就好啦。
0: 嗯，
1: 挂挂遐啊，佫
0: 叮叮当当
1: 啊，抹抹啊，规个面，
0: 敢那高山啊，
1: 敢那看落嘛新。
0: 喂，讲个甚物话？哎、欸，
1: 来啦，卖鱼的去拄着卖草椒的啦。
0: 嗯，
1: 看是安怎，甲听看卖啊吼。
0: 嗯。

不过做生意真公道，趁头免惊无，利润抓真薄。阮的鱼又搁真可口，气味香搁好，为怎样叫恁大家买头油手啊油？啊，我想着心焦灼，看破摸过来去洗，忙活。

0: 知啦，我知啦。伫当时啊，生理做拢无，就是去拄到迄个卖草蕉的。咱一个化工咸鱼哦，伊才跟后壁，甲你化工迄个臭烧的，互人听作是我的咸鱼臭烧，卡假我嘛卖无。喂喂，卖草蕉的呀、啊，拜托的好，你伫化草蕉，唔着化一个较明的，唔通甲我化对臭烧去。
1: 啊，都无化多啦，我从细汉都一学，爸母施食的啦。啊，我都画臭烧，臭烧都臭烧，他画嘛臭烧，我无法度啦。
0: 啊，阿你好，阿你好，卖鱼的去拄着燕窝在卖臭烧，他计嘛，互人头摇手啊摇。

0: 哇，伊咧化咸鱼，伊咧会臭臭啦，啊，咧应用啊都无多咧，
1: 嗯，
0: 哦，臭臭啦，臭臭诶，啊，然后还有啊咸鱼臭臭，
1: 臭臭都变，哎呀，歹去啊。
0: 嗯，
1: 所以这些都不阿多，
0: 这瓜
1: 都是吃多好。
0: 讲个口碑讲了真好哦。
1: 嗯，
0: 介大成老师今年几岁啊？95呢。
1: 嗯，
0: 哎呀、
1: 啊，哦，无简单，哎呀、啊。
0: 小蛋过来放一个那个宽甲雕啦，
1: 宽甲雕
0: 的样，咱食物咯，那后边吃完了中毒呢。
1: 小枪啊，
0: 对吧？小枪啊，
1: 嗯，
0: 哦，
1: 嗯、
0: 来了。先来听一个红七五年解毒丸，即马都要吃啦。即马你讲话病毒搁滴滴来啊你。
1: 嗯。
0: 哎，咱咧北来垃圾爱清好清气，火气嘛唔通安尼受罪。哦。
1: 嗯。
0: 火若大人就袂快活。啊，即款哦，清肝搁兼解毒。啊，若放尿啊红气气啊，搁闭结放袂出，哇！药用这些，哎，你叫你个几下歪去。
1: 嗯。
0: 啊来。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

0: 用去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拗垮，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嗯，解毒丸。
1: 火啦大，人就袂困活啦。
2: 嗯，
1: 嘿啦，火安尼滚滚滚安尼，暗时也唔知要哪困。由于这心火啦大吼，
2: 嗯，
1: 放流红气气，啊大便阁闭结，放袂出来呢啊，真可怜。你若咧食咱红青五年解毒丸吼，你腹内清气，火气都无啊。
2: 解毒降火。
1: 哦，啊清肝阁兼解毒。
2: 嗯，
1: 哦。啊，即卖你若买半担在中间，当然有甲你油菜，
2: 嗯、
1: 哦，
2: 对，
1: 先找洛江小姐。啊，不但有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咱有红青的养筋骨，
2: 红青的大光明，
1: 啊，佮有介入大药厂用出品的玻璃边少散，
2: 对，买咱的药品哦，啊，你若讲买半担拢有油菜，
1: 对啊，对啊，
2: 加真爱好，
1: 啊是即批来才有啦，
2: 嗯，
1: 过来就袂使啦，
2: 哎，
1: 哦。
2: 嗯，不定定有啦。
1: 一支还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2: 一罐四十粒，1800块。你那买半担，我那有犹太。
1: 那不是法国的，你讲法国的料包哦。
2: 嗯，哎呀，原料啦，原料用法国的。
1: 那边所有清体哦，啊，一支还有青春胶囊，做安尼个抹咯。
2: 嗯，
1: 阿妈妈棍刷抹抹嘞。
2: 对，
1: 还是抹一久来，你就感觉哇，真。皮肤安尼加正水，
2: 加正光洗。
1: 啊，你来讲头家、头家娘，吼、哦，啊，小姐、欧巴桑，啊，你来讲要送人，送啥？伊只有青春胶囊，
2: 嗯，
1: 面洗好清洁啊，烫落去，
2: 嗯，
1: 啊，那个，嗰个人，
2: 金珠霜，
1: 个
2: 抹，
1: 个现在抹是安尼哦，水落落啦，
2: 嗯，
1: 一段时间你会感觉、我这面呢。比较水啊呢，
2: 嗯，
1: 一支也有青春胶囊，
2: 有保养度差。
1: 找到江小姐问吼，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1: 食物件，你就是讲爱听这条歌，你就知。
2: 嗯，来广告完毕。
1: 哎、哦，是不然来中毒呢？食这行配这行，食这行配这行，我来中毒。
2: 嗯、
1: 哦，还有说食物中毒，啊，你个听起来困食刁，
2: 嗯，
1: 哦，佮听我卖。

0: 诶、欸，叫做食物吼，
1: 未使
0: 那烧烤就是安尼啦。
1: 哦，
0: 啊，都在咧
1: 念规堆哦，
0: 听得有清楚嘛？
1: 清楚都听得袂。
0: 你若穿鞋，个配大面哦。
1: 嗯，
0: 讲听讲会去便所会喷口水哦。
1: 干嘛呢？
0: 哎呀、
1: 啊，啊，穿鞋我是知影穿鞋，讲未使破，未使擦毛呢。
0: 哎呀、
1: 啊，哎呀、
0: 啊。啊，无你餐嚟噶，
1: 炒
0: 大米看卖啊！
1: 敢有餐嚟咧炒大米？
0: 你食一摆看卖啊！
1: 爱边那炒啊？
0: 哇！
1: 餐嚟餐嚟有空诶！爱边那炒？
0: 啊，你啊食、啊啊？
1: 我不要炒、
0: 啊，
1: 我也要食呢。
0: 不要叫啊！地位去。
1: 我是真爱食餐嚟啊！
0: 系啦，
1: 因为迄做囡仔孙啊，拢会去望餐嚟啊！
0: 哦，
1: 迄狗啊、地啊，迄
0: 餐嚟。今麦要望？
1: 今麦无当望啊啦！
0: 今麦拢普通药啊！水倒落来，
1: 啊嘛唔是普通药，即嘛拢迄个残卵个残花个路，那个水沟啊，拢已经做往迄种暗土做起来，拢、有规划啊啦，规划、啊，所以讲残个无法度生存啦。
0: 普药啊，
1: 即嘛可能有菜市有人咧卖，但是拢做细粒个，
0: 唔
1: 是像阮咧以前拢家己去个残个摸哦，
0: 残个另外残个啦。
1: 哦，
0: 啊，烧酒嘞，另外烧酒嘞。
1: 哦，我知啦，迄无同款啦，这我分有啦。啊，餐嘞，有人咧卖，唔过拢做细粒的。系啊，啊，那讲炒毛呢，这味我蛮不得，我蛮不食过。我是听桂老师唱的哦。餐嘞炒毛呢，讲餐嘞都嘛炒高站塔呢，
0: 甲
1: 姜，剩嘞都唔，剩嘞迄。

0: 北郊嘛，
1: 好
0: 啊，田里都参咩高高站塔。
1: 啊，就姜啊，海鲜类唔是拢爱爱有些姜吗？
0: 加功夫，佮参加姜，高站塔就真真好啊。
1: 姜落去煸，啊，大哥大哥系高站塔呢。
0: 对啊，
1: 嗯，
0: 还得。我的介绍产品拢简单就好啦。
1: 哦
0: 哦，
1: 嗯，
0: 大家若听到爽快就好。啊，你若讲要提阮的产品，阮的产品当然是足好啊，拢二三十年的啦。
1: 对啊。
0: 哦，
1: 嗯，
0: 无咧讲啊，今仔卖这個，明仔卖那，后日卖那啦。
1: 嘿。
0: 哦，啊，就这款套路咱冇歹做。
1: 欸，这拢传统的这个，
0: 嘿，
1: 重要啦。啊，自古早时代吼，咱就食这中药食较济嘛。
0: 嗯。
1: 啊，你看这中药吼，伊的迄个历史看偌久啊。
0: 嗯嗯。
1: 哦，所以讲传统的这个中药吼，都要练制而成的，加上今嘛这个科技吼，啊，都要造成安尼，个人都要研发，所以咱今嘛这個中药甲以在。中药拢同款，但是做的方法无同款啦。做的方法就是有机器，啊，迄、那个你若传统的药房、中药房，伊是直接捡，甲你捡捡咧，啊，落去硬硬，落去剁剁，揢一个迄公公咧安尼，啊，甲你配个偌济，你家当一下安尼。哎呀，啊，咱今麦这唔是咱这是啊，甲做成龟裂的。
0: 嗯。
1: 哎，龟的基台内底黄尘似的呢，迄拢未再有灰尘的。
0: 哦，对了。
1: 嗯嗯。
0: 今麦迄个有手那么多呢。
1: 对呀、
0: 啊。哎，地基台我穿迄个
1: 黄尘衣。嗯。
0: 哎，地基吼，今日辛苦带
1: 一大身皮，
0: 啊消毒啊，啥可穿的那地基。
1: 我阿个鞋爱换。
0: 哎呀、啊。嗯。哦，即马台湾是水准足高的啦，从咱的介绍药品的中间哦，你做你放心，甲买顿来吃。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定地主文。
0: 当时我讲无安未轻松啦，咱问一寡这个
1: 朋友啊，
0: 这朋友讲哎，有影无影，无安未轻松哦。
1: 这就迄个肉店的来，肉店的大灾。
0: 哦，肉店的无安未轻松哟。

0: 有影无影。所以咱朋友嘛，敲电话礼拜，我啊无通袂轻松。
1: 应该是古早时代吧，
0: 即
1: 嘛现代女性，敢那像那无
0: 功能，
1: 那两句啊袂下都发册啊。
0: 个人的个性啦。
1: 即嘛现代女性差不多拢安尼啦，即嘛早婚啊，对不对？人家己会趁钱啊。
0: 无人就袂轻松哩。
1: 那古早女性算是讲都拢大厝的咧带囡仔煮三顿啊，所以查甫人呐无回来吼，都感觉安尼怪怪啊。
0: 对
1: 呀，啊，即嘛应该是还好啦。那讲到去外口安尼饮酒，这桃花夜尾，当然人会袂无欢喜啦。啊，你那讲到安尼定定去吼，安尼三工两工就去，人无欢喜，人就撤啊啦。无像以前女性讲安尼，遐单纯。
0: 三从四德哦。
1: 哎呀，聊聊啊，两句啊，无介意听就拜拜啊啦，对啦。
0: 嗯，较早呢，
1: 以前呢，安那拍嘛拍袂走，
0: 对吧？
1: 哎呀，
0: 像八点啊，那个像拍啊呢，
1: 做告别，
0: 可怜，我们这个好做八点的，哎呀，啊，即马嫁大汉了啦，啊，迄个我那个离婚啦，
1: 无拍到尾啊，想开啊，讲好啊，
0: 啊，
1: 拍到本啊，
0: 买地啊啦，
1: 哎呀，
0: 我买地啊，有咩个？要我交钱，我介绍一下，让你讲，我唔当唔当。哦，嫁迄个，我叫我要拍时间咧。
1: 去拍着迄个连，迄个去嫁着迄个连，哎呀，迄个西丽切克梅啊。
0: 嗯。
1: 专门咧拍迄个拍布连功夫诶。
0: 嗯。
1: 是不是？
0: 哇，这样那就惨嘛。哎呀，起码不用安尼啦。
1: 这算家暴啦。
0: 对啊。
1: 古早迄个时代吼，拢想讲惊洪灾歹势啊。今嘛无啊，今嘛你语言卖讲家暴啦，你语言暴力吼，人就去甲你过啊啦。
0: 哦，对啦。
1: 哎呀，语言暴力是啥物呢？就在错安尼啦，用错的啦。
0: 用错安尼啦。
1: 对啦。
0: 啊。
1: 嗯。
0: 啊，人家日本人吼，都白改咯。都混蛋咯。足严重诶啦！
1: 好、
0: 啊，咱台湾拢错到对下骹迄个器官去啦，器官都乌起来错安尼啦，
1: 什么出头嘛有啊？
0: 哎呀，你若讲错到对器官去吼，
1: 会
0: 用过哦。
1: 你干那三厘诶？你干那三厘都人一厘一千块？捌有人讲测三厘，红发三千啊！
0: 系啊，
1: 系啊，
0: 三千是话紧，要叫发三万，对。
1: 看你安那测啊。
0: 哦。
1: 你那边一直交一直测，当然都不止啊。
0: 家和万事兴啊。
1: 嗯。
0: 系啦、啊，咱厝内中间吼。大水咱拢卖个。卖个擦，
1: 那听那无介意听吼，就点点卖擦皮啦。
0: 用好的教育啊，去个教育安尼啦。
1: 那点那都无介意听的，点点卖擦皮啦。
0: 啊，你外口用拖派用拖派啦，啊，你卖讲拖派就算真好啊啦。嘿啦，
1: 卖讲拖派，我看是你吧。
0: 嘿呀，人讲加税，我来讲拖派。
1: 你是当用拖派啊？
0: 算唔知。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我常常在讲。

0: 这个人的骨头酸痛疼麻痹啊，咪啊，把这吼，拢冬天的代志啊。
1: 嗯，
0: 冬天的代志啊，我们在讲冬冬天的这个症头，咱热天都要来个治疗。
1: 冬病夏治，
0: 就冬病夏治安尼啦。
1: 嗯，
0: 哦，啊，我吹了吹了冷气，骨头麻呢，再酸下抽下疼。
1: 买酒精啊，
0: 吃这款，哎，筋要你定，骨要你定。红青的养筋骨，紧找陆刚小姐，甲咨询2999-8692
1: 吼，找陆刚小姐登记咨询。
0: 对，
1: 今麦那边半大拢有犹太哦，吼，找陆刚小姐询问。
0: 就这批来拢有犹太啦，那后批来就袂当啦。
1: 哎，
0: 我来讲，我来甲朋友讲。我来讲，你甲我买一罐，我阁送一罐，那就很多。哎呀，
1: 无法度啊，
0: 对吧？
1: 起码中药起价起价呢，哎、
0: 哦，有人做硬的，
1: 成本拢足贵呢。
0: 你若要送来中间哦，
1: 嗯，
0: 现金都要趁去啊呢。
1: 嗯，
0: 哦，不是讲直接讲啊呢，那无生意的中间话，啊，咱现金摊去互人啊，
1: 嗯，
0: 对，
1: 嗯，
0: 阿边来共退，
1: 对啊，
0: 对啊，
1: 嗯，
0: 哦，所以要提咱的产品做你放心，2999-8692。
1: 找陆刚小姐询问。

0: 现在我看来放一个留下来哦，
1: 大哥来啊！
0: 啊，那要第三遍哦。
1: 嗯，
0: 啊，你再找罗刚小姐。
1: 对。
0: 2999-8692，我就安尼甲分开啦。
1: 嗯。
0: 要做文三遍的人找罗刚小姐，啊，听节目的就靠咱93的一支。
1: 嗯。
0: 安尼才袂去乱你啦。
1: 啊，那要甲咱做见证的朋友，你就甲我讲啊，我要来。做一下见证，啊，我得迄个马表甲饲落去，
0: 对了，啊，
1: 无啦，无诶，规个拢抓变广告，
0: 广告时间阮来做落好，
1: 嘿，
0: 超价用法，
1: 对，
0: 当然上就是广告落去，
1: 哇，
0: 就是洗落去啊，
1: 嘿，哎
0: 呀，
1: 都规旁拢广告对头讲甲尾啊，
0: 哎，记诶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
1: 嗯，
0: 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放个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连衣。

0: 来，那即马可以入来，啊，你若爱听歌，拢可以入来。
1: 拢可以。
0: 诶、欸，某车甲你听，我进来甲你找。
2: 嗯。
0: 哦。
2: 我这可以。
0: 2999-8693。诶。
2: 2999-8693，找郭建中甲某车啊。来买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哎。
0: 进来入来。
2: 等你。
0: 什么那个金刚那个？
2: 他为了金刚。
0: 什么那个？
2: 嘿，他为了金刚很那个，一直一直挂啦，别的挂啦。
0: 别的挂那个就那个，还搁你啊？
2: 嘿，啊，就心无定。来，你好。
3: 哎，今天问几点？
2: 嘿，
3: 王太太。
2: 嘿，今天要听什么歌？
3: 午夜灯塔。
2: 午夜灯塔。
3: 哎，
2: 好好。OK， 好。
3: 阿门。
2: OK， 来，你好。
4: 来，帮助啊。
2: 哎、
4: 欸，刚刚那个那位女才哦，叫韩大伯讲三号公布的，安尼公布伊不对哦。
2: 什么位？
4: 魏理财啊。
2: 魏理财哦。系
4: 啊。
2: 我唔知呢，我唔捌买这個，我唔知呢。
4: 我今日买。
2: 哎，你有去买哦？
4: 系，我买300块哦。
2: 哎、
4: 欸。澳币咯，空白。空二三三，阿空八是特别强，阿空二三
2: 三。哦，那你那两号搁加一号，安尼敢无？
4: 安尼讲，安尼算无掉呢。
0: 哦，
2: 是哦。
0: 嘿，我都唔知、啊。
2: 因为我理财加大乐透，我都唔捌去买，我唔知。
0: 我唔捌来买啦。
2: 嘿嘿嘿。哎呀，那539一半摆个去买啦。哦，迄较少好啦。
0: 哎呀，去钓钓几落叶哩，哎呀，滴。
2: 今日钓伤济啦。
4: 啊，我哩在个，539无同哦。
2: 539五个号码尔，啊，39号啊。啊，我哩才49号哩啊。啊，佮有迄个特别号啊。
0: 你敢问这个，拢唔知啦。
2: 哎呀。
0: 嘿啦。
2: 啊，钓钓几号偌济，我嘛唔知。啊。
4: 我哩才有特别号。
2: 嘿嘿嘿。
0: 哎，我都唔知啊。
2: 啊，大乐透有啊无？我嘛唔知。
4: 阿
2: 公，阿公
4: 送
2: 不掉
4: 了，
2: 阿公送不掉，
4: 我也看不掉。
2: 对，啊，好不容易也掉，有亏有亏差哦。
0: 阿公都无咧买，我没来知啊。
2: 嗯，
0: 知啊，我就给你报啊。
2: 知啊，给你报。
0: 看你要听什么歌？那
4: 个，
2: 来去后山。
4: 后山是辛苦啊。
2: 哦，别去迄落。来去台东啦！
4: 啊，台东是。
0: 来去台东就对啦。
2: 来去台东啊！
0: 对啦，好。
4: 好，拜拜。
2: 买后山你就家己。
4: 我知啦。
2: 我知。
0: 好啦，
4: 好，拜拜。
2: OK。诶，来你好。
5: 哎，孟姐你好，我秋娜。
2: 诶，秋娜叶女士。
5: 耶，我点我我的，诶，我点阿爸的杯呀。
2: 阿爸的杯呀。
5: 诶，摆冰冰球。
2: 阿爸的杯呀。
5: 诶，摆冰冰球。
2: 哦。
0: 好，
5: 谢谢。
2: 阿爸，
0: 哦，
2: 阿爸的杯啊，
0: 杯
5: 杯啊，那个白冰冰球啦。
2: 好好，
0: 好好啦，
2: 好，
0: 好啦，来采访麦吼。好，好好
2: 好。明仔就是这个爸爸节啦，啊，
0: 妈那个母亲节吃龙虾啦，
2: 嗯，
0: 啊爸爸节吼都要吃青梅啦，
2: 呵呵，春林白节来吃青梅啊嘞，
0: 哎呀。

0: 怕你妈妈赶快呢，母亲节吃两个啦，
1: 嗯，
0: 啊那爸爸节吼，伊家己一个啦，
1: 呵呵呵，家己一个，伊头几辈你，当年当嘛拢家己一个，
0: 啊我是爸爸节吼，吃七枚啦，
1: 嗯，
0: 嘿啦，
1: 我母亲节嘛，不吃两下，含两下看嘛，不看个两下。
0: 那你该买去买，你要怪啥
1: 人？啊，无你家己唔去吃，你要怪啥？
0: 啊，我都袂用买你咧。
1: 啊，你袂用买，卖吃。哎呀，讲个什么话？哎、
0: 啊
1: 欸，后人安尼、欸，什么我家己唔去买？
0: 哎、欸，
1: 嗯，
0: 来，我今礼拜。
1: 等下我写一下。
0: 嗯，
1: 来，你好。
2: 阿嫂，
0: 哎、哦，建
2: 中
0: 兄，你等你啊！
2: 好，
1: 啊，有去订到无？明仔载迄个爸爸节，
2: 爸爸节哦，建中兄，爸爸节快乐！
0: 好，爸爸节啊，爸爸节哦，吃七枚啦！母亲节吃两咸，
2: 哎、啊、呀，对啊，对啊！
0: 爸爸节吃七枚，
2: 啊，爸爸节走个无半
0: 个，走个无半个，哇，
1: 剩哪两节了？
2: 对啊，
0: 剩阿良姐，你再带去吃就好啊。
2: 我就去
0: 啊，伊
2: 剩你
0: 家
2: 己一个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阿你嘛是有你转个蛋呢。
0: 系啦系啦。
2: 爸爸节嘛是爱妈妈节日啊，
1: 对无？
0: 对。啊，明仔载过年囡仔嘛，大家拢有节目啊，你咧。啊。我唔只讲，即个母亲节吼吃两下啦。
2: 对。
0: 啊，爸爸节我即马吃七枚啦。
1: 我含两下看嘛，无看过就吃两下。
0: 哎，清清菜菜啦。
1: 嗯。
0: 嘿
1: 啦，嗯，啊，都有就吃，无就迄落啊，打现金啦，嘿啦，
0: 嘿啦，
1: 我看是现金敢那较适合啦，
2: 现金较实在啦，
1: 较实在
0: 对啦，一寡囡仔拢无等啊，那是要现金就落去下，
1: 嗯，啊，不要用花呢，
0: 嗯，花，
1: 这么偌方便呢，对不对？嘿啊，
0: 卖想吼，较未含面啦。
2: 用手机
1: 啊，都回复
2: 你。
1: 都
0: 转
1: 过啊，
0: 对啊，
1: 嘛是有
0: 你。你今日听什么歌？
2: 嗯，今日来听一个《
0: 草鸟之恋》。
2: 草
1: 鸟
2: 之恋，
1: 对，草鸟之恋，
0: 好好
1: 好，
2: 谢谢哦。
1: 好 ，OK，OK，
2: 哎，
0: 哦，
1: 来，你好。
3: 哎，恭喜啊，老早，健康老早。
0: 嗨，
1: 嗯，
3: 哎，欢乐丢雷。
1: 你好，林先生。
0: 乐丢雷。
1: 嗯。
3: 阿甘，最风景。
1: 啊？
0: 醉红尘啊，
3: 对对对，真有意。
0: 醉红尘啊，
3: 哎，对对对。
0: 哇，你红尘啊，大刚要安尼醉哦。
1: 醉红尘啊，
0: 醉到会昏呢。
1: 这像唱的啊。
3: 林志颖，林有音呐。
1: 林哦，林忆莺啊。
3: 哎，对对对。
0: 好好
1: 好
0: 好。那你再来吹哦。
1: 好。
3: 好。
1: 好。OK。
3: 好，谢谢。
0: OK OK。
1: 嗯。醉红尘。
0: 好来。哎，来。无呀的灯塔。

0: 无呀，顶塔，
1: 无呀。
0: 还有什么？树懒啊，伊个妈妈吼，
1: 嗯，
0: 伊个什么阿爸的背也找无，
1: 哦，
0: 伊个背啊可能叫弄破呀，找无啦，
1: 找无呢，
0: 哎、欸，真的找无。
1: 阿咩阿母那会无讲拢无困啊？
0: 系啊，
1: 哎、
0: 欸，我见哪里都
1: 无找无这地，
0: 找无这地啦，什么阿爸的背啊？哦，那冰啊冰柜堆拢找拢无，系啊，
1: 哎，这地找
0: 无，无这么来，
1: 嗯，
0: 来去台东啦。
1: 来去台，我来台东啊！
0: 来水温泉啦！
1: 嗯，
0: 哦，

0: 去台东吼、哦，就洗温泉。
1: 干嘛呢？
0: 基本洗温泉啊，无去台东要怎啊？
1: 无其他人，无其他人算吗？
0: 等地东、哦。
1: 台东搁未卡未地东。
0: 台东都上出名了，基本啊，啊去洗温泉啊。
1: 那花莲是靠到地东，甲宜兰。
0: 对啦。
1: 系啊。
0: 花莲的固定
1: 啊，南投，
0: 系啦，
1: 系啊，
0: 迄固定迄无多啦。
1: 啊，那台东是洗温泉，啊，佮有其他无？
0: 诶，
1: 无啊。
0: 洗温泉就真好啊，看风景啊。
1: 对啊。
0: 哎，目睭都爱甲顾好吼。
1: 来广告。
0: 诶，即卖手术白内障的人，我定来讲真多啦。
1: 嗯。
0: 即类手术术咧，啊，加偌久啊，才有通个手术迄类啦。
1: 嗯，
0: 但是那手术起来时喏，目睭安尼光光光安尼啦。
1: 嗯，
0: 但是光光光的那种眼，还是都要保养。
1: 嗯，
0: 你若无甲保养，伊嘛是过会过来。所以咱防止的大光明吼，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即款你都要吃，哦，都甲塞十秒就啊，滚水泼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对不？忙病端。你把酒给顾好安尼，无把酒吼，连咩呢？啊，奇奇怪怪啦，目油安尼刷咧，就熟安尼啦。
1: 这目酒那迄个白内障吼，讲那有色啊吼，都爱开啊。
0: 啊
1: 嘛，未使放较伤色去，伤色去的定期，定期定期吼。即卖医学是真进步，会手术的，但是吼时间爱足得久的。
0: 系啊，
1: 手术的时间爱较长啊。
0: 对啊。
1: 啊，伊呢啊，伤重哦，你要改留起来哦，歹留啊。
0: 啊，你若讲这个白内障去
1: 手术，所以你若有白内障，都爱医生啊讲啊，要开你就好开啦。
0: 对啊。
1: 嘿，啊，等下啊做这个保养。
0: 对啊，大光明跟白等下
1: 吃。白等下吃。
0: 哦。嗯。这第一类啊，我拄只讲去，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啦。
1: 嗯。
0: 滋养面膜，甲你保眼。简单讲着啦，唔要讲啊啰啰等哦，足多啦。
1: 对啊，你到了那把酒不舒服哦，安尼打打黏黏啦，啊毛油老白油啦，这都上基本的哦。啊，你都甲买顿来食呢，因为把酒嘛是一个器官用来退化，啊，你搁讲用很久啊，
0: 嗯，
1: 哦，啊，这个看很久啊，哦，迄把酒嘛是会歹啊，
0: 对啊，
1: 啊歹哦，看安怎歹，都爱紧哦，医生看检查、嗯、啊。其他都是保养啦，做这个保养安尼啦。你若无这个营养顾无够吼，当然迄目睭在退化愈紧。而且即马吼，弄迄、那个手机啊啦，吼啊个有电脑，迄荧幕吼内底弄蓝光，啊迄对咱的目睭伤害足大的。所以讲吼，即马目睭无好的人，唔是咱老大人的专利。今麦少年人目睭无好，足多，包括今麦囡仔吼，有六成以上的这囡仔吼，拢目睭无好，哎，人拢用手机啊，拢看手机啊，
0: 嗯，
1: 啊，出门哦，迄囡仔若无看手机啊，拢会啊，敢那好躁动啊嘞，
0: 较早我
1: 靠靠动啊嘞，过动。
0: 我去做兵，像阮这下年去铁砂做兵啊嘞吼，
1: 嗯，
0: 大家拢嘛无挂目镜。啊，其中有挂目镜的人，哇，效应，
1: 嗯，
0: 迄多数活动呢，
1: 嘿嘿，
0: 暗时啊，若讲要夜行军啊，冲啥吼，
1: 嗯，
0: 都一个砍掉的呢，
1: 哦，
0: 嘿啊，
1: 安尼是要来做兵，
0: 对啊，
1: 嘿，
0: 啊嘛嘛，那目镜，
1: 那伤高嘛是无法多做啊，
0: 哇，
1: 对啊，伤重啊，近视伤重，
0: 迄挂头疼的，
1: 嘿啊，高度近视嘛袂使啊，
0: 即卖要做兵吼，讲起做当也真好啦。但是你若了叮当，人唔骂啦，
1: 嗯，
0: 对唔？
1: 对啊，
0: 你若了安尼，
1: 我今麦咧广告，
0: 广告安尼刷啦，
1: 啊，会记啦，咱咧。

0: 这个大红星的大光明哦，要回来吃。啊，你那买半袋同款，完了犹太啦。
1: 对啊，对啊。
0: 哦，29998692。
1: 啊，搁迄个刷公公的啦。
0: 哦，
1: 迄个一粒圆圆啊，个啊包装一粒哦。
0: 哦，一口松。
1: 哦，迄肉酥啦。
0: 哎，肉酥。
1: 迄肉酥啦。
0: 肉松贝贝。
1: 搁、啊、有肉条啦。嗯。你甲买回来吃。啊，咱人吃了这中间哦。本来就是有氨基酸，
0: 两倍剂，
1: 两倍剂拢都爱爱，
0: 这两项拢爱有
1: 啊。你有氨基酸，
0: 倒营养，
1: 啊这啊两倍剂，安尼来吼就作用啊。啊这唔加钱啦，这那像一口松哦，
0: 一包
1: 二十五来尔嘛。
0: 啊，无掺粉的纯肉酥甲肉条嘛，拢25。
1: 对啊。
0: 啊，这吼就是。和咱这个无喙齿的这个朋友，啊，加囡仔，吼，阿未发喙齿的，这那补补发的吼，啊，这安尼猛食，啊，其实你那有喙齿的，你来食嘛是 OK 啦，唔是讲有喙齿就免食，难怪嘛爱食。
1: 啊，有喙啊，这都有呀啦。
0: 对对对，啊，这入口即化足方便，啊，个胖胖酥酥安尼吼，干比你咧食迄个其他一间些细修啊较好啦。
1: 对啊，
0: 哎啦，
1: 水陆刚小姐吼，29998692，
0: 29998692，水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1: 超靓之源。

0: 草岭之乱吼，
1: 嗯，
0: 啊，迄个干呐，阿爸的背啊找无安尼啦，
1: 嗯，
0: 啊，佮迄个醉风亭有找到，六张咧林先生吼，我说醉风亭，这林妙英唱的。
1: 等下，我即个干呐，
0: 咁是林妙英唱的。
1: 对啦，啊，迄个干呐是唔对地啊，唔对地啦。
0: 那唔对地，啊，就显示出来啊。
1: 听看嘛，伊写 KTV 啊。
0: 好啊，啊，试了看麦啊。
1: 嗯。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

0: 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啦嘞。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哦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是不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我这个视力啦。衰退了，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那有去目睭有去手术的人吼，你就会记哦。回来红星大光明都爱吃。无你若讲如手术一段时间，你讲哦，安尼就金骨骨啊，迄嘛是都爱保养呢。你无保养。伊会过来呢，啊！你食这款红星的大光明哦，伊会当甲咱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
0: 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
2: 一定都要吃，啊！无你若无吃，你中间人工目油个造出来时，哇，够妖啊！哦，啊，都要过手术一摆。哦，红星的大光明，提顿来哦，加减吃，对你的这目睭足有帮助的。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这摇滚唱的吼，
1: 嗯，
0: 拢真好听，吼，
1: 嗯，
0: 啊，朋友，你若有零用钱吼，会记得哦。
1: 广告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有这个 EPA、DHA 也啊，高咱的脑，啊，咱的这个血管，
1: 嗯，
0: 哦。哎，结果这都要买回来吃，哎，这你唔当欠，这罐都要买回来吃。南极，南极的所在里向呐，都拢规趟地拢结冰啦，
1: 拢做冷诶。
0: 北极嘛，同款。
1: 嗯。
0: 啊，咱像咱这款人要去南极、北极，咱啊冻会掉，冻未掉啦。
1: 嗯。
0: 哎呀，爱咩掠鱼啊，掠遐边那里啊？
1: 因为因为掠过啦，
0: 因为去咧迄个雪顶头啊。
1: 嗯、
0: 啊，乌七坑啊，啊鱼啊，即嘛都钓起来，钓起来好，迄鱼啊偌高，你知？
1: 嗯，
0: 啊，伫迄个冰天雪地的所在，迄、那个鱼啊甲虾啊活吼，你看迄偌好的物件啦，
1: 嗯，
0: 对吧？啊，这毋叫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哦，买顿来食，迄鸡肝食对你有好无坏啦？你若有两箱钱哦，买顿来就。更爱蹦倒来啊！看到你那个碳能量吧，碳质量吧，嘛无要紧呐。
1: 嗯，
0: 哦，啊，食久你就知影，哎呀，这物件呢，那吃好啊呢。
1: 对，
0: 哦，
1: 嗯，
0: 一对脑，甲咱的血管拢足好。
1: 有帮助。
0: 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这种真好听啦，
1: 嗯，
0: 啊，这种绝版啊呢，
1: 绝版啊，
0: 这个提嘛提无啊，
1: 哦，
0: 系啊，
1: 嗯，啊都，
0: 对啊，哎，结果要提阮的物件哦，你找到江小姐，阮的物件拢做好，
1: 咱的产品拢赞的啊，
0: 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搁有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以及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哎，阿个有咱这珍珠霜，阿个有一口霜，
0: 嘿，
1: 阿个有无成分的纯肉酥，个有肉条，
0: 台湾两生梅，
1: 嘿，阿个有好食海蜇头，个、啊、有特鸡蛋蜜汁黑豆，
0: 一睇到你就啊，这个肉酥也唔是糖啊，
1: 嗯，也唔是饼，
0: 还有氨基酸，
1: 嘿，个有两倍剂，
0: 咱人哦都要有这两倍剂。啊，个氨基酸，
1: 嗯，
0: 身体唔只会用，
1: 对。
0: 啊，这肉质、肉条讲就倒转来吼，你若若无喙齿，你个摕那个弄落个点点点，一下就痒痒，
1: 嗯，
0: 吓啊，
1: 对。
0: 啊，要食，咱就食这吼、個，对咱身体帮助才有路用，
1: 嗯，
0: 吼、哦。会记讲啦，一口松啦，台湾养生梅啦，哦，啊，这物件啦，唔知拢问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对，来，这马来阿西的这个歌曲所唱的，
1: 嗯，
0: 这真好听哦，叫做水仙呐。

0: 明仔人诶，是说啊，来讲，就要去食饭哦。
1: 嗯，
0: 啊，就要去食饭哦。
1: 人啊，招咱就行。
0: 哦，爸爸节呢，有人要招咱去食饭哦，就阿弥陀佛啦，
1: 哎
0: 啦，
1: 是安尼啊，敢那就敢那就可怜呢。
0: 哎，敢那母亲节哦，敢那较老练呢。
1: 哎，
0: 无咧注重这父亲节。
1: 哦，
0: 我唔在电来讲，
1: 啊，做老爸唔做玩弄。
0: 我电来讲，母亲节食凉鞋啦，
1: 嗯，
0: 啊，爸爸节吼食青梅啦，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团你妈讲。啊，爸爸节我自己一个啦，啊，自己一个，我赢啊，你就过来找我。
1: 嗯，啊，人少年的嘛去庆祝啊，
0: 系啊，
1: 去庆祝爸爸节、妈妈节。
0: 哦，对啊，系啊，
1: 嗯，
0: 啊，今日和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吼，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咱时间到位啊，要提阮的产品哦，阮的产品做你放心啦，
1: 嗯，
0: 哦。大大来买啊，大大个食咯，哦，
1: 安全够有效，
0: 有好啊，无歹安尼，
1: 嗯，
0: 哦，啊，打电话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到江小姐询问。
0: 对，啊，好，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吼，啊，时间到位啊，忙起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啦、啊、哦，
1: 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快乐，大家平安，大家万事如意。我是曾建文，对即卖开始要阁听曾建文一讲真久，因果故事的单元，欢迎朋友继续收听。啊，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希望朋友则多多的利用。啊，咱即卖开站听曾建文讲故事，多谢各位，谢谢。

有真侪听众朋友对曾建文真好，我若去甲因家吼送药啊去予伊，伊拢会提供一寡足好听的故事予我讲。我伫遮特别来感谢听众朋友，有真侪人提资料予我讲。我若感觉讲这段资料、这段故事都有意义的，我拢会当伫个节目当中甲大家共同来分享。多谢这位听众朋友王先生。较早有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啊，有一天伫咧颐和园的一条溪啊，伫咧水仙窟伫咧受水。这条溪啊，水是真清，这条溪啊，水源是对真远的山顶流落来。皇帝伊受水是受甲真欢喜的时阵，忽然间看到水面流一粒真奇怪的果子啊落来，这粒果子啊，皇帝伊根本都唔捌看过，到底是啥物果子啊？皇帝伊感觉真好奇，伊就将这粒水果给捡起来，然后提登去皇宫，叫伊的大臣、宫女、太监拢来看这粒果子啊，看这粒果子啊到底是啥物水果，确实。宫内人大家拢唔捌看过，到尾也才派人去山内，聘车带伫山内的百姓来鉴定，原来是一粒真特殊的山啊！这种山啊，参普通的山啊无同。皇帝一见这粒果子啊有毒，伊就叫人将这粒山啊改切做四块，一块给大臣吃。迄、那个大臣伊食了后讲，食甜食香，确实真好食。皇帝看大臣食了后，并无中毒的现象，伊就搁摕一块予伊个某食。伊个某红秀食了后，嘛讲，哎呦，食甜食香，真好食呢。各位，无中毒的现象，要皇帝搁摕一块予伊个太子食。太子食了后嘛，赶快讲，哎呀，父王啊，真好食，真甜哦，无中毒哦。这个皇帝伊才敢摕一块来食，真正是真香、真甜、真好食。是一世人伊唔捌食过果子啊，伊安尼思思念念，真想要搁食，伊嘛真想要看迄丛的果子啊，到底是生做啥款。所以讲，伊就命令人过船啊、坐船啊，顺流水流落来所在，一直对水源的所在吹起哩，足足吹到五天，才去互吹到。皇帝命令上花安营啊，扎寨准备过冬，经了后要干买一束啊果子啊。可是过冬天的透早，伊发觉到有一群狗伫咧卖果子啊食，其中有一只狗王特别大只。皇帝一看到狗伫咧卖果子啊食，恐惊果子啊会去迄群狗食了了，所以讲就赶紧命令人将自手啊，将迄群狗给包围起来，然后用箭射狗。规群的狗被包围是非常的惊吓，啊狗是惊。巧的动物，在这个时阵，那只狗王看到被包围，那无赶紧躲身，小等一定是一只一只拢去后宫，将伸手射死。所以那只狗王真勇敢，一倒手扭着这丛的树啊树啊歪，跳过隔壁丛，佮用正手啊扭隔壁丛的树啊歪，安尼就变成一条的桥，伫树啊顶袂，规定狗过去啊。那轮大细只狗拢会当走过，但是这只狗王。伊个目标特别明显，说中箭，但是伊中箭了后，伊个手并无甲放开，伊出去跟家里继续双手将树啊歪甲扭掉哩。听候所有的狗拢走了啊，伊家己才放手，可是伊已经受重伤啊，伊走袂去啊。皇帝看到这款情形啊，是非常的感动，赶紧命令人甲伊围起来，唔通让迄只狗死去。皇帝伊咧想，狗是动物，伊是一只狗王。这只狗王普通时受到所有的狗的尊敬甲拥护，伊享受到做狗王的权利。但是遇到危险的时阵，伊却是牺牲伊家己来保护着部下的性命，犯出伊的义务。皇帝伊到尾啊，将狗放走了后，伊得到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就是讲，一个人上界光荣的代志。就是下己为人，牺牲小我来完成大我。狗是精神，都会知影这款的道理啊，何况是咱。

人呢，俗语讲下己为人，做人为快乐之本，就是这款的道理。啊，咱即卖社会时代一直咧变迁，做囝人啊，拢讲是大人饲囝是义务。各位听众朋友，有影饲囝、生囝是咱是大人的责任甲义务，这是千金万确的代志。但是囝责任甲义务又阁是如何呢？希望咱天下间所有人主地人，我那爱检讨一下，我那爱小夸想一下。啊，我即卖过来继续讲一段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叫做阿姨啊去放仙人跳。阿姨啊，伊是一个经营纺织厂的这个生意人，伊事业是做了真好。伊敢若有一个缺点，就是爱风流。有一天，阿姨啊，伊伫高阳火车头，伊手挂007的乌皮箱，伊西装是吊竿的假手，皮鞋有当时啊，佫七竿的金细细。头毛原来切甲真整齐，伊原来排队要咧买车票，伊要登去彰化。忽然间有一个真水佮真大方的淑女行过来，这位小姐大约差不多有20多岁，不但水，气质原来真好。这款女性啊，是男士朋友喜爱的对象。啊，这位小姐，伊今日佮阿姨爱身躯边，伊佮阿姨啊讲先生啊。请你到三工一下啦，我会皮包我刷去哦，整理我整整去。你大声甲我买一张台中的车票，啊，我若是甲台中的时阵，我会去朋友的所在提钱来害你。阿姨啊，摇头一个看，是一个这么水的姑娘啊，穿插是这么高贵大方，根本都无成本钱啊，是伊去哦整理我整去，这是时常每一个人拢有当时啊会去拄着。伊起头原来是一个同情心，伊做好心要来帮助人，这是真好的代志，所以伊一声就答应。阿姨啊，伊讲好，阿姨啊，伊就赶紧买两张台中的车票，两个人伫咧车顶就天南地北一直咧开讲。迄、那个水姑娘讲伊是化妆师，伊的举止行动是遐尼啊令人心鲜。伊伫车顶啊，到尾也煞困去，伊唔知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伊的头壳啊出来平伫咧阿姨的肩胛头。阿姨啊，伊看到这个水姑娘困去啊，伊原来正灵化秀脚。阿姨啊，伊赶紧西装脱起来，将西装啊甲架伫咧迄位姑娘的身躯。今仔日阿姨啊，伊感觉讲时间一日经过那真紧，台中一困啊就到啊。两个人啊，就带去餐厅吃饭。那个小姐讲要打电话给伊的朋友，要借钱来还车票钱。阿姨啊，讲啊，一张车票也不是偌多钱啊，我阁出得起啦。阿姨啊，伊的表现真慷慨，真心思。那个水姑娘嘛讲，既然是安尼，你敢有诈名片？老诈名片吼，一张给我。明仔载你唔有时间无？明仔下晡3点啊，我同款伫这间餐厅等你。两个人啊，要离开时阵，迄、那个姑娘表现是真感激阿姨啊。阿姨啊，伊原来也真欢喜，伊原来有小夸忙叔叔啊。阿姨啊，搁再摕1000块，要给一位小姐做车主。迄、那个小姐讲，明仔载我才到店害你。第二天下晡时3点。两个人正准时，过来伫咧迄间餐厅伫咧见面啊。小姐就提1200块俾予阿姨啊，感谢阿姨一早到三工。阿姨啊，伊好心是做铁底，伊坚持唔收遐个钱。两个人啊，7讲8讲啊，就安尼带去溪头佚佗。伫迄一暝，就伫咧溪头个大饭店，准备要伫咧溪头过暝。大约差不多暗时8点外，因个房间有人来弄门。阿姨啊，起头叫是服务生，伊开门一个看，有3个青年人来势汹汹，两个人对阿姨啊胸啊就甲打落去，出去就甲骂，非常的歹。佮另外一个人对迄个小姐就甲打落去，系啊，原来迄个小姐是有夫之妇，阿姨啊，伊只好好嘴要求，甲人讲条件。出价行者是200万块的赔偿费，那是无爱赔偿，要爱阿姨啊一支卡。阿姨啊，迄个时阵，伊现金无遐济，伊只好开支票。过当天，钱去互领去啊，人也拢走去啊。阿姨啊，伊愈想是愈感觉不对，到尾啊，阿姨伊才去报案。警方讲，这款代志已经发生几啊。

惊，到目前为止啊，拢是抓未着。那是要怪啊，就原来怪恁家己本身，因为恁本身爱贪欢好色啦，避色所避啦，恁唔才会吃亏。恁若是正人君子啊，卖避色所避，纯粹是帮助人诶，即款代志都未发生啊。这是伫咧几啊年前发生的代志，社会上有真侪陷阱，形形色色，五花八门。逐天报纸新闻啊，拢有一款真特殊的这个技术。各位听众朋友，色不为人是人人自危，自作多情是空遗憾。俗语佫讲，万恶是淫为首。所以伫遮。各位，咱大家都要认真做事业，听少无惊，这是有较赢。背来严酷，敢是严酷？人讲玫瑰花是有刺，插落到底，血水也是会浸浸流。到时不但了钱叹皮疼，佫无面子。看有外冤枉哥，各位听众朋友，社会上大部拢是陷阱，所以爱小心为要。脚步千万唔通打叉，则会身败名裂。

这个歌叫做《飘浪之路》，这是真好听的一曲台湾早期的歌曲。陈建文都还有淡薄仔时间安排，予大家做伙来收听。伊咱服务电话2288661，哈，啊，咱即马继续，搁继续，规站来听陈建文。

0: 讲故事。
1: 有一味药啊，药啊名叫做威灵仙。为安怎这味药啊，奈个合作威灵仙呢？意思就是在讲，这味药啊吼，伊药效真好，所以去呢，伊威力阁真强，因此啊，才改合作威灵仙。今仔日曾经问题幸福人生的节目内，就是要来个讲这味中药的威灵仙吼啊，这个药啊名，而这个由来。欢迎大家啊，报大家收听这味药啊名的由来，而这个故事我那真好听。我即马就开始来个讲这段故事。伫咧洛阳城的南平面有一座山，这座山的山名叫做伏牛山。伏牛山山脚的所在啊，有一庄小村落。村落的内中啊，有了一对恩恩爱爱的这个小夫妻就对了。那么这对小夫妻自从结婚了后三年，唔捌冤家，也唔捌相拍，做红西人啊，真有家庭的责任感觉。早起时啊，早早就起床，出外去做山去耕田。日头那是落山，照入门。做车主的人啊，看到红西回来啊，就安尼笑头笑面，提面包啊，和红西来切面，然后啊，赶紧喝一点烧水嘞，提衫裤和红西通好洗身躯个。红西身躯洗好的时阵啊，桌顶的饭菜也已经拢串好势啊，搁有一罐的烧酒。有时两个红阿婆就哪吃暗饭哪开讲，暗饭一个吃完，就医疗也去门下口的大厅里啦，去相约去纳凉就对啦。两个红阿婆因感情啊，会使讲是非常的好，好亲像是一对的小神仙的呀。吼、哦，和厝边隔壁的人，大家拢对因两个红阿婆真心鲜。一直到有一年的夏天，热天人天气真大，各位较早人无电风，那是有牙齿骨的皮，落去加一这个开线，就算讲是真好啊。有一天的暗时，两个翁仔某还搁伫咧大厅伫咧纳凉。做车主的人就讲，即阵已经是正暗啊，夜深是路灯。我看咱也是入来去休困较好。因翁讲啊，你大声入去困，我搁正热，我搁加一困啊，随时我就会去困。伫迄一暝，不幸的代志已经发生啊，可能是啉一出啊烧酒，凉风一直吹来，因翁倒伫咧医疗呢，不知不觉煞往哪困去。正拄啊好，因某伫咧房间内嘛是困去啊，搁困到半暝啊时阵，露水正重，煞赶一日出精神，伊医疗就压咧，才想讲要入去房间内困尔，但是伊个脚骨煞唔听话啊，煞袂行咯，伊跌倒搁哀一声，因某伫房间里听到因翁个话声，就赶紧走出来来甲因翁倒插入去。对迄个时阵开始呀、啊，因这个翁婿不但脚袂行，阁感觉规身躯会酸痛。起头就是小夸感冒尔尔，并无甲挂意在心内。后来才发觉讲情形不对啊，愈医啊病啊煞愈沉重。附近的医生啊煞找透透，但是拢无人医会好过。有时一日就拖过一日，一年就拖过一年，不知不觉伊的病拖过十年咯。十年来，因某非常的甘心哦。伊不但出去做山做田，回来就阁照顾残废的翁婿个。因翁伊感觉伫咧心肝内，嘛艰苦伫咧心肝内个。十年来，互家己某食遐尼啊侪苦汤，所赚的钱拢是开伫咧医药费呢。可是伊的病不但袂好，两只脚煞愈来是愈细只，愈袂自然。伊想讲，伊一生胖无望啊！一款有一天，伊甲因某讲出悲观的话，讲伊若是死了后，希望因某得阁改嫁，唔通过头的悲伤。因某听到因翁婿讲安尼，是安尼哭甲袂出声。因某讲，一夜夫妻是白世恩。有一天，你若是真是不幸来死去，我嘛无想要活落去啊！我明仔载开始，我无爱去做事啦。我要爱你来去洛阳城的所在求看病医无？伫伏牛山的山脚吼，要来到这个洛阳城，虽然是无讲外远来讲，但是呀、啊，以一个妇人人一两脚查某，用爱一个脚袂行的红晒这款的空客呀、啊，伊所付出的体力啊，唔是一般人做会到的个。到洛阳城的时阵，因找尽所有的医生，可是大家拢摇头，讲这种症头无法度通治疗咯。有时两个翁仔某拢真失望，尤其是伊的某看到因红晒。病情却愈来愈沉重，心中好亲像是倒伫咧挂钢款。
0: 因某心中一个心，这医生拢无哈多，倘好医好着阮翁婿的病，啊，归去就看有出外医人，倘好医治因翁的身体无，两个翁仔某就坐囥在路边，边啊看到有人对遐经过，因某就讲拜托你医阮翁的病好无？可是大家拢害头喘大气，有时一日过去呀，两天又过过去咯，连连已就七天咯。因某的嘴唇拢叫甲流血咯，可是拢无拄到这个异人，两个阿公某即摆真正的绝望阿哥，因某只好搁将因翁婿按倒转来厝内面，伫要到厝的时阵，甲一个老阿伯小心心呐、啊。这个老阿伯讲，
2: 你人的病是毋是当落水来引起的心？那是当落水来引起的，我有哈多通好甲医好去。
0: 两个阿公某伫咧绝望的当中，搁得到一出啊希望阿哥。等来处理了后啊，迄、那个阿伯伫对伫地下底提出一种的药草，讲
2: 一种药草啊，会当医好着恁翁的病。恁翁是因为热天伫咧外口困，外面露水重，寒湿入骨，那是寒湿入血脉，还是寒湿入虚弱，这真好治疗。但是若是寒湿入骨，都要规半年才医会好。明仔载我带你入去山内。家里挽一种药草，
0: 这个老阿伯啊，非常的慈祥，是较早的农庄，也就是医生就对了。这个阿伯啊，伊专门伫咧挽药草，伫咧救世人。伊不但教因挽药草，阁时常来看因。果然，因翁的病，自从用迄种药草治疗了后，病情一日一日一直好起来。三个月了后会徛咯，半年了后会行咯。有时两个翁仔某呢，欢喜到吼，唔知要安怎样啊形容就好安尼啦。因非常感激迄位的老阿伯，对迄个老阿伯啊是尊敬到吼，亲像再生的爸母共款个。确实有一天，迄、那个老阿伯啊讲，伊要离开洛阳城，伊要过去别位行医啊个。因两个翁仔某讲阿伯，阮两个翁仔某吼，上无爸母，也下无主力，你唔通走。互阮做老爸，阮会有效你好不好？阮会奉养你一世人好不好？迄、那个老阿伯讲，
2: 多谢恁的好意，可是天下间还有真侪亲像恁翁的病需要我去甲救，会记的哈？我若是走了后，迄味药啊，爱继续落去挽，吼、哦，制法用法都爱记好详细。后日啊，恁会使代替我救人。
0: 伫迄个阿伯要走的时阵，两个翁仔婆讲，阿伯。啊，迄味药啊，叫做什么名的哈？迄、那个老阿伯讲，
2: 到目前为止，我嘛唔知啊是什么名。迄味药啊，威力真大，灵验搁再无比，好参就是仙丹同款，归去较好名，叫做威灵仙。

今嘛，我要搁再讲个故事啊，是因果循环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叫做《高债状元》。各位，这个故事我那真好听，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继续搁再收听。今嘛，曾建文就搁开始来个讲一段故事。在咧宋朝的时阵，四川省峨眉山呐、啊，有一间大庙寺哦。那么这间大庙寺是起在咧山顶。哦啊，风景啊，会使讲是非常的水，山川啊，佫真壮丽，啊，这个鸟语佫花香，对庙寺佮看对山卡落来，会让感觉讲吼，心情开朗，精神佫百倍，这个感觉就对了。迄个时阵，四川府的所在啊，有一个真水、真出名的歌姬，这个歌姬的身价啊，参普通歌姬的身价是无同款。伊个容貌啊，包括伊个一举一动啊，甲伊个才华啊，吼，会使讲是卖了真侪风流的财主。变啊，好个人个大少爷是大财主啊，变啊是去看到伊吼，吼吼，大家拢无惜一切为伊阿咧倾家荡产就对啦。伊无形中啊，做了真侪罪恶，互人家毁破产，妻离煞住散啊。这款个罪恶啊，唔是直接所造成的，是间接的就对，因为伊是一个瓜机。歌姬啊，是伊的职业。若是查甫人，卖去风流的话啊，就是讲伊是仙女下凡呐、啊，原来也未比伊所迷过。所以俗语就咧讲，讲色不迷人，人自迷，就是安尼呐。

0: 啊，这个歌姬啊，有一天，我咱来到这间大庙寺，伫咧参观拜佛。伊看到这间大庙寺，诶，这个建设啊，也阁有一部分停工，无起好势果。这个歌姬啊，就问一个小师傅讲：庙寺是安怎样，奈袂继续改起还好呢？啊，迄、那个小傻逼讲，因为是经费无够。这个歌姬讲，啊是差不多阁欠偌侪钱。迄、那个小和尚讲，这我都唔知啊，这都要问阮师傅才会知影。就安尼，小师傅呢，就带迄名的歌姬来去主持就对。迄名的歌姬正大方，就出手就是2000两银。当时啊，迄间庙寺的主持吼，已经是几百岁啊个，伊生做珠眉善目，是一个得道的高僧。伊敢若看人就会知影讲三世因果。迄、那个老主持讲，
1: 难得难得，你有这款的善心，我佛慈悲，万佛祖会当甲你加庇啊。
0: 这个歌姬，伊住来到迄间庙寺了后啊，伊好贪像是看破了人生同款，伊有赚真多真多钱，原来有存真多钱，伊就开始施舍咯。伊将所赚的钱，援助真多平民啊，甲善恰人。三个月的经济，庙寺已经起完成了。伊原来接到庙寺的邀请，这名的歌姬呢，原来来到庙寺要参观了。伊看到庙寺的内中有拍善男信女所关现的这个大名甲钱额，钱额上最是干那500两银而已。啊，伊出2000两银，却是壁顶啊，并无伊的大名。伊心中就咧想咯，莫非是主持将这个钱暗藏起来心，或者是未记甲我拍落去咧？伊就要问一个较清楚的咯。伊问到一个小师傅，却是这位小师傅伊唔知影半项，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小和尚只好阁带伊来记主持咯。主持讲，
1: 你的大名就拍出来，却是唔是拍伫咧大雄宝殿，是拍伫咧偏房，你即马家己去看。
0: 这名的歌姬，伊就来到偏房。原来啊，伊的大名江小红是拍伫咧便所的壁顶啦，拍个正大字，写江小红夺冠2000两银。迄名的歌姬看到安尼，伊的心碎咯。原来伊做歌姬所赚的钱是臭钱，伊哭个正悲伤。伊感觉讲伊的人生活了啊，实在正无价值。伊向佛祖拜了四拜了后，我哋就离开这间庙寺了。

有真侪人哦，正无爱听广告。不过吼、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做这事啊，你吼真会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啊人拢会讲，哦，啊、你做这事哦，哎呦，你真会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藏神藏好啦，吼、哦，啊藏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你讲个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个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哦，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这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方洋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啊都是种油啊。

会当治疗什么病，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倒来去这个汉油店，感觉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店感觉你得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姐的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哦，迄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身体正勇，啊，即摆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红娘三桂百宝丸，唔八只嘅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佫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哦。主文嘅电话二二八八六六一空，二二八八六六一空，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嘅六根草，一盒是卖千六，吼、哦。一盒千六块，专门食降火气的。那要做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二二八八六六一空，二二八八六六一空。

都在讲迄名的歌姬，伊向了佛祖拜了四拜了后，伊非常的悲伤，就话咧离开寺庙。伊离开了后，庙司的主持，伊赶紧交代一名的小师傅讲：“你即马赶紧去厨房，拿一支来刀。江小红伊会去跳水自杀，伊要跳水自杀的时阵，你千万唔通甲多阻挡，这是伊三世因果。”伊自杀了后，尸体会流对水尾去。你即马赶紧将伊剁手的马金仔啊剁转来给我。

0: 尸体同款，搁甲放回水牢去，吼、哦，完成伊的罪愿哈。因为伊到尾啊有善心，我即马要帮助伊三世一世修，互伊会当脱离开到二世爱忏悔的艰苦。有时小和尚伊听到师父伫咧讲，伊敢那拔骨啊，敢那唔拔。但是伊有遵照着方丈师父主持的交代，伫最尾伫咧等江小红的尸体。小和尚伊将江小红的尾针针啊夺转来啊。庙事的主持，伊就赶紧用一块红纱布甲包起来，阁用红线甲绑甲正好势，然后啊，甲吊伫个庙内的这个柱娘顶，会当下着人间的香火。时间啊，各位伫咧过是正紧，这件代志啊，一过都二十年咯。二十年后的有一天啊。庙事的主持，伊交代所有庙事的小和尚，就赶紧拜香哇。去山卡的这个大路边迎接高在状元公啊！伊交代所有的小和尚讲：，那是有看到一个骑白马的人，恁就大声讲欢迎高在状元公。第迄一天，哦，二十外位小傻逼，就伫山卡的大路边摆做两排，伫咧等高在状元公啊！真是经过无偌久了后啊，都看到大队的人马来了。是十三省的巡按大人，大皇帝出巡，是今年新科的状元。新科状元，伊生做眉清眼秀一品的人才。巡按大人，伊身骑白马，威风凛凛。二十外位的小师傅伫路边摆香碗，大声话叫讲：欢迎高在状元公。新科状元伊听到小师傅伫咧话叫，伊的心中吃一个。伊是高级钟头啊，无唔对。但是这件代志，敢若阮老爸老母知影，娘哩。何况这个所在离阮故乡是几千里哦。小师傅因本来知影讲，我是高在娘娘，有时辛苦状元，伊就赶紧落马，群情来问小三妹是安怎样啊？恁来知影讲，我才做高级钟头啊，娘娘。小和尚讲，阮就是遵照师傅的交代来迎接你的。前因后果，阮师傅伊才会知影。有时新科状元伊感觉这件代志啊，其中有曲。莫非这间寺庙的主持会知影未来一个过去性呢？啊，那无，要来知影讲伊高级钟头啊，娘娘，要来知影讲伊今仔日会对这经过呢？有时新科状元伊上山就拜访主持咯。伊看到这间寺庙的主持生做珠眉神目，目眉翠秋白，敢那目眉都有几啊寸长。有百外岁啊，是一位老和尚，得道的高僧。老和尚一看到辛苦的状元了后，伊讲：“
1: 施主啊，我足足等你二十年了。”
0: 辛苦状元伊感觉莫名其妙，讲：“老师傅啊，你来等我二十年啊嘞？你来怎讲？我高级钟头啊娘嘞？”老和尚讲：“
1: 阿弥陀佛，你二十年前是阮四川省一名真水的歌姬。”因为你有乐善好施、向善向佛的心肠，我才帮助你三世一世修。
0: 老和尚伊就将过去的代志来讲给这位新科状元听。这名的新科状元伊唔相信哦，这款代志好参像是伫咧讲故事咁款呐。老和尚讲，
1: 你顶出世也未曾知啊，还佫留伫我家咧，我即阵摕予你看。
0: 有时辛苦状元看到迄支马鬃针会惊一下，藏二十年的马鬃针会袂烂去。老师傅伊叫状元公将刀手撑出来，然后将迄块马鬃针啊甲倒挖去啊。老和尚一吹念南无阿弥陀佛，非常奇妙的代志已经发生啊！马鬃针呢，到底咧状元的手里煞变成真的咯？无甲一丝丝啊伤痕哦，佮活动自如就对啦。辛苦状元，伊相信啦，伊相信啦，伊感谢甲五体投地，伊就赶紧叩谢老师傅的再造之恩。有时老和尚讲，
1: 你本来爱佮出世两拜，一拜爱破相忏悔，一拜爱做乞食，佮跋落去大西行啊地，因为你做歌姬。会向乐善好施，救济善恰人，有向善向佛的心，所以我才帮助你三世一世修。将你的名挂伫个便所里，和你鼻臭味，你都免去出世做乞食，搁跋落去西行啊！把你剁掉剁手的马鬃针。

0: 啊，是抵消着骨出世一世人做残废的人啊！你顶出事要跳水自杀，我叫小和尚唔通甲你阻挡，就是因为你做瓜机，有人为你倾家荡产，为你自杀，你的罪孽正重，有冤魂伫咧甲你缠身，一命就抵一命，这是应当的。将你的尸体啊，淋水漂流，这就是伫咧甲你讲人死了后，一了毕了，无怨无恨，过去的冤孽。一概付诸于流水，拢无消遣啊！你今仔日会出世做状元，是你所做的功德来庇荫你的。当时你的尸体被水漂流，就是你这阵的父母，伊发现到你的尸体，看你可怜，伊才甲你好心埋葬。你今仔日才出世做因的囝，过来做状元，来报答着因的恩情。天地间因果循环是非常的奥妙。正善因就得善果，积恶因就得恶果啊！你今仔日身为状元啊，出去爱为百姓谋福利，爱疼惜百姓，唔通冤枉着好人，唔通要做贪官污吏，有钱的要共办生，无钱的要共伊办死。疼惜百姓啊，赶紧造福百姓，这功德是无量啊！年老的时阵，上好是皈依佛门，赶紧修行罗汉心，唔免受着六道轮回之苦。
1: 新科状元伊即阵的身份是十三省的巡按大人哦，是大皇帝出巡的哦，伊的权威是真大。伊受着老师傅的点化了后啊，以后办案啊，真清阁真明，伊非常的小心，伊待人以宽，伊当年拢发真侪救济金，伫咧救济无依无外老人，甲寡妇、甲贫困者、甲残废者都着。伊食老的时阵，真正皈依三宝咯，伊修行正果咯，伊脱离开着六道轮回的苦海哦。各位听众朋友、师兄师姐啊，该交在。状元这个故事真玄真妙，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咱人人生在这个世间的短短几十年，无什么系统好计较啦。会当帮助到别人，咱就尽量帮助别人，唔免一定都爱用钱。无钱的人，咱用心、用力、用嘴劝化人。咱时常伫咧施舍人，一定是真快乐，伊会感觉讲人生真有意义个。俗语伫咧讲，讲助人为快乐之本，日行一善必有福，就是这个意思个。以上曾经文所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九寨状元公故事播送到这，全部结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哦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当下过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嗯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还、哎、有啊那前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吼、哦，阿、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哦、有的是。

然后也这条做放尿吼，安尼嗯嗯嗯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哦，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迄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迄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控未起，你咪来个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嘅，嗰只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个便所爱苦足久嘅安尼啦，嗯嗯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有诶放放诶吼，佫会加费时啊。还诶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啊即吼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好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要吃六根草，六根草一拜三粒，照三顿吃，吃饭饱吃，安尼就可以啊。你甲吃两羹啊，跟地看卖哩，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高，暗时也得正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下坐入去吼，啊，这条做人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黑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样话你肝上厉害，哦，肝迄多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哦，一盒1500，啊，那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哦，三盒。介绍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有真多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将我伫咧介绍的凤阳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凤阳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的帮助。看你是要吃腰酸背痛的啦，要吃头壳会晕会晕的啦，要吃较会交流的啦，还要吃迄啰腰子较无好的啦。咱吼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啊呢。所以啊，凤阳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门伫咧介绍的凤阳三桂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经门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经门会教。人民讲真嘅门伫咧讲到实实啦，敢那袂共骗嘅款啊呢？有人拢会买等于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较差真多哦，几乎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食了胃歹吼，啊，厝边头尾拢甲阮倒小补安尼，好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凤阳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吼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吼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凤阳三桂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凤阳三桂八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哦。干那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凤阳三桂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才有3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阿即摆一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佫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纯中药的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都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五百买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吃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吃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若买3罐吼，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找专家。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滴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尾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卖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我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平安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一包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就。